新闻时间。早上九点，首相表示强化伊斯兰法庭不会影响非穆斯林的权益。政府升级购买国货运动以推动经济爱国主义。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展开新一轮打击。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首相达德苏尔纳伊布拉欣强调，政府正在致力于强化伊斯兰法庭的努力，包括检讨联邦宪法第121EA 条文的建议不会影响非穆斯林的权利和自由。他说，有关举措是为了加强司法体系和落实公平原则，同时不会剥夺非穆斯林在各自宗教事务上的权利。首相指出，政府推动相关改革是为了确保伊斯兰法庭体系更有效率和权威，但是必须同时向社会传达一个原则，也就是维护司法公正，并且保障各族群的权益。他补充，强化伊斯兰法庭制度的同时，必须在尊重多元社会结构的基础上进行，以确保国家司法体系继续维持和谐与平衡。另一方面，首相达德苏里亚诺伊布拉欣宣布通过伊斯兰法律援助计划，向马来西亚伊斯兰律师协会拨款150万 ringgit， 扩大弱势群体获得伊斯兰法律援助的渠道。他说，司法公正必须受到重视，因为仍然有许多人，尤其是贫困人士和单亲母亲，在伊斯兰法庭难以获得法律援助。实施超过40年的购买马来西亚产品运动正式升级，并且重新品牌化，成为来购买国货，以强化本地产品和服务品牌的形象，并且成为以经济爱国作为基础的国家运动。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的 Dr. Mizan Mamali 指出，这项转型不仅仅是名称或者是标志的更换，而是涵盖整体目标、策略及核心方向的全面升级，以鼓励国人优先选择本地产品，从而带动国家经济增长。选举委员会宣布，第16届柔佛州选举总共有172名候选人成功提名，将竞逐56个州议席。选举投票日定在7月11号举行。选委会主席 Dasri Ramlan Harun 表示，在所有候选人当中，有138名男性，34名女性。他说，本届州选举的竞争相当的激烈，包括14个选区一对一对决、27个三角战、12个四角战以及3个五角战。在政党参选方面，西盟和国阵分别竞逐全部56个州席，国盟上阵33席，同心党15席，穆大党4席。此外，马来西亚原住民党和社会主义党各派出一名候选人，另外有6名独立候选人参选。Dato Sri Ramlan Harun 也指出，本次竞选期将在7月10号晚上11点59分正式结束。
1: Secara keseluruhannya, bilangan pertandingan mengikut penjuru adalah seperti berikut. 2 penjuru, 14 dun. 3 penjuru, 27 dun. 4 penjuru, 12 dun. Dan 5 penjuru, 3 dun.
0: 另一方面，柔佛州总警长 Dato Abrahaman Asad 表示，柔佛州选举全州56个提名中心的提名程序顺利完成，全程没有发生任何事故，警方也没有接获任何影响提名程序进行的投报。他说，随着竞选期展开，警方预计批准更多的竞选活动准证，包括举办政治讲座等申请，不过所有申请仍然需要由各警区主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评估。他呼吁所有参选政党在竞选期间保持理性和克制，以成熟文明的方式展开竞选活动。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表示，之前遭黑客攻击的卫生部官网现在已经全面恢复运作，当局正在针对该网络袭击事件展开深入调查，以确保民众的数据安全持续获得保障。部长透露，通讯部也将联系国家网络安全机构，进一步确认在这次事件当中是否还有其他政府或者是官方网站受到波及。砂拉越移民局和地方政府展开联合执法行动，在帕达万市议会管辖区扣留18名外籍人士。当局指出，该项行动在星期五傍晚6点到晚上11点进行。执法人员总共检查了位于古晋帕达万十里一带的7个场所和店铺，这些地点被怀疑涉及线上赌博活动和出租房间用途。在行动当中，总共有26名外籍人士接受检查，以核实他们旅行证件和移民身份。
2: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世界杯消息， 在 L 组末轮比赛当中，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两队携手晋级32强。在本届赛会收获小组2连胜的克罗地亚以2胜1负积6分，以负盟跻身淘汰赛。加纳1胜1和1负积4分，成功以8支最佳小组第三之一的成绩，时隔16年再度晋级淘汰赛。此外，英格兰球员贝林厄姆和哈里凯恩先后进球，让英格兰在 L 组末轮比赛期中以2-0战胜巴拿马，以小组第一成功出线。国际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声明指出，伊朗武装力量当天凌晨发射一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航行、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美军当天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目标。声明说，目前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可以通行，美军将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英国伦敦警方27号说，伦敦西部当天发生一起疑似蓄意驾车撞人事件，造成5人受伤。一名男子因为涉嫌谋杀未遂、危险驾驶而被捕。伦敦警察局说，事件发生在当天下午，地点位于伦敦西部伊林百老汇地区。两名伤者在现场接受救治，另外3人被送往医院，没有生命危险。德国和捷克星期六刷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指出，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当天录得的初步气温达到 41.5 摄氏度，是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星期五在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录得 41.3 摄氏度，打破早前的记录。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星期六表示，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录得 40.6 摄氏度，超过2012年录得的最高纪录 40.4 摄氏度。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宣布，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从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经累计197宗病例，其中24人死亡。新华社报道，部长索姆塞表示，本月14号宾博有多个村镇报告带有呕吐症状的急性腹泻病例，有关部门立即发布预警，并且在2天之后启动流行病学调查。索姆塞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严格遵守各项预防措施。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他将在几个星期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在这之前将继续履行总统职务。武契奇呼吁国家团结，他说，过去10多年塞尔维亚在经济发展、就业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进展，当前国家正在处于关键发展阶段，需要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团结，并且确保国家发展政策的连续性。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外有3238人受伤。他说，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境内发生了大约430次轻微到中等强度的余震。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表示，强化伊斯兰法庭不会影响非穆斯林的权益。政府升级购买国货运动，以推动经济爱国主义。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展开新一轮打击。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2011年的今天 ，Taman Tasik Perdana 正式更名为 Taman Botani Perdana。这座占地101公顷的园区位于吉隆坡遗产公园内，坐落在吉隆坡市中心，周边环绕多个著名的地标，包括 Tun Abdul Razak 纪念馆、国家纪念碑、国家天文馆以及蝴蝶公园。该园区最初是休闲公园，后来逐步引入大量的热带植物，转型为植物园。园内共有种植1275个科树木，其中包括以马来西亚各州及地区命名的特色树种。此外，园内也设立了一个特别区域，用于种植曾经对马来西亚进行访问的外国领导人所象征的纪念树。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跨越距离，连接心灵，Sabah VFM，你的凉拌。

0: 2026年 FIFA 世界杯首次晋级国家。本届世界杯迎来四支首次晋级决赛圈的球队，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以及布拉索。值得一提的是，佛得角和布拉索的人口都只有约50万人，却成功创造历史，首次踏上世界杯舞台。
1: Piala Dunia FIFA 202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9点的茶馆，第一抹茶香送给爱音乐的你。
3: Saba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4: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乎你飞。我实在。

0: 是的，这首合唱歌曲我甘愿重新爱过。
1: 新的早晨，新的声音，欢迎主播婉珍 Logina 陪你开启今天的美好时光。
0: 现在时间来到就是早上的9:17 Sobo VFM 你的凉拌，你好，我是婉珍 Logina。是的，欢迎大家呢收听我们就是第一小时的有声茶馆。新的一天就是这个星期天开始嘛啊，所以呢不管这一个星期呢过得忙不忙累不累，希望呢今天的这个早晨呢能够让自己呢慢下来啊，喝杯茶听听音乐，然后呢给这个心情呢一点点休息的时间啊。那今天早上呢在亚庇的天气啊可说是凉凉的啊，因为呢天空阴阴沉沉的，所以呢感觉上说随时呢都会可能下雨啊，所以呢准备出门的朋友记得要带这个雨伞，以防呢突然来一场这个阵雨啊。所以呢也祝大家呢有个舒舒服服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星期天啦。接下来就是三个小时呢，我会陪伴着大家一起来关注下今天的天气啦，看看今天的重要新闻摘要啦，也欢迎你呢就是通过热线来和我们一起互动啦，也就是10:10呢千万千万别错过我们的留声机啊，就是以一首老歌呢送给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们。那也祝大家呢就是有一个非常愉快的星期天啦，送上这首 Call 911来自伊琳亮的歌曲。

0: 2026年 FIFA 世界杯。说到世界杯，就不得不提巴西。自1930年首届世界杯举办以来，巴西从未缺席任何一届赛事。2026年世界杯将是巴西连续第23次亮相决赛圈。此外，巴西也是世界杯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曾在1958年、1962年、1970年、1994年和2002年五度封王。
1: Dunia FIFA 202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现在时间来到就是早上的9:26。那今天早上呢，亚庇地区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大的太阳了，就是跟我们一起呢玩躲猫猫了啊，天空阴阴的。但是呢，刚才根据我们的其中一位听众呢跟我说啊，在 TikTok 里面呢跟我们讲，就是说现在外面的天气呢跟以往都是一样啊，就是相当的炎热啊，不管是怎么样，大家要注意了啊！不管它是下雨呢还是不下雨啊，那个温度呢依然还是维持在32到35度之间。所以呢，在这里呢提醒大家要多喝水了啊！马上来听听这一首刘宇宁的歌曲《天星宿》，送给大家。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好，马上我们来看看就是今天的这个天气了啊。在上午时分的内陆地区，斗湖地区呢是局部会有雨的。纳米呢西海岸、古达及山打根呢是没有雨。下午时分的山打根局部地区是会有雷雨，内陆及斗湖呢局部是会有雨。晚上时分的内陆地区山打根呢局部是会有雨的，纳米西海岸、古达及斗湖是没有雨的。来看看就是温度方面啊，也就是最高摄氏34度，最低呢是23度。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大马气象局所发出的。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
1: 马上来听听这一首合唱歌曲，来自李克勤还有周深的歌《天下有情人》，送给大家。

0: 2026年 FIFA 世界杯卫冕冠军。2022年世界杯冠军阿根廷将以卫冕冠军身份出征2026年世界杯，目标直指队史第四座世界杯冠军奖杯。与此同时，墨西哥也创造历史，成为首个三度主办世界杯的国家，分别是在1970年、1986年以及2026年。
1: Dunia FIFA 202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是的，这首就是来自景龙的歌曲啊，也就是《燃尽》。马上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杯的最新战报了啊。好，首先呢，我们就先来看看世界杯小组赛的最新战报了啊。L 组的赛事方面呢，英格兰发挥了稳定，以2-0呢击败了巴拿马，那顺利拿下了比赛的胜利。另一场的比赛呢，就是克罗地亚则是以2-1呢战胜了加纳，同样就是收获宝贵的三分。好，我们来看看就是刚刚就是才出炉的这个资讯呢，就是有关 K 组的赛事方面呢，葡萄牙与哥伦比亚就是激战90分钟，最终呢双方以0-0握手言和，各得一分。另一场的比赛呢，就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呢就发挥出色啊，就是以3-1击败了乌兹别克，成功拿下了关键三分。接下来呢，就是在上午的10点钟 ，J 组啊，就是将会迎来最后两场的小组赛哦，就是由这个阿尔及利亚以及对垒这个奥地利，以及约旦呢迎战阿根廷的啊。所以呢，这也是本届的这个世界杯小组赛呢最后的两场比赛啊。赛后呢，32强名单呢将会全部出炉啦。所以呢，正式进入淘汰赛阶段。接下来呢，就是为您送上，也就是这个世界杯抢先看啊，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组最后两场关键大赛啊。所以呢，萨杜吉瓦斯就的索拉坎，
1: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
2: 这组最终出线战，阿尔及利亚对垒奥地利，以及约旦迎战阿根廷。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入最后一轮，接下来为大家关注这组两场同时进行的焦点赛事，分别是阿尔及利亚对垒奥地利，以及约旦迎战阿根廷。这组目前出线形势同样备受关注，阿根廷前两场比赛表现稳定，已经在小组中占据优势，而奥地利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的直接交锋很可能成为决定小组排名的重要一战。首先来看阿尔及利亚与奥地利的比赛，两队都希望在最后一轮抢下关键分数，尤其是在出现形势紧张的情况下，这场比赛每一次进攻和防守都非常重要。另一边厢，约旦将挑战实力强大的阿根廷，阿根廷希望延续胜势，争取以更好的排名晋级下一阶段，约旦则希望把握最后机会踢出一场有交代的比赛。随着这两场比赛结束，世界杯小组赛也将进入尾声，接下来赛事焦点将转向32强淘汰赛，究竟哪些球队能够搭上晋级列车，32强阶段又会出现哪些精彩对决，都要等待各组最终排名以及赛会正式公布。小组赛来到最后关头，形势往往瞬息万变，究竟阿根廷能否继续保持强势，奥地利与阿尔及利亚谁能抢下关键优势，让我们拭目以待。这里是世界杯抢先看，带您提前掌握世界杯精彩焦点。
3: 新歌入展，唤醒你还没完全苏醒的耳朵，

0: 是的，这一首就是尊比特的歌曲 Talk to me。
1: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0: 好，马上来看看今天的报章了啊。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呢就表示说，政府呢计划扩大这个柴油补贴范围啊，就是未来注册在私人名下的普通皮卡也将纳入这个补地柴油的这个补贴计划之中。那他说呢，政府目前正与陆路交通局以及相关的部门呢核对资料，并且呢制定相关的细节，预计呢八月呢完成，那届时呢将会公布落实方式啦。再来看看，就是沙巴州首席部长就表示说，州政府呢就是正积极筹备2027年沙巴旅游年呐，并且呢将推出多项的计划与活动，那持续推广沙巴作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他说呢，2027年沙巴旅游年不仅是延续2026年马来西亚旅游年的发展石头，更希望是说推动沙巴旅游业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再来看看下一则，就是有关纳敏国际机场的日前呢，因为发生疑似爆炸物啊，一度暂停运作。那目前呢是已经恢复正常运作啦。那当然，警方也呼吁说，民众呢发现可疑物品的时候呢，应该立即通知警方，切勿自行处理哦。
1: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送上这首就是来自胡彦斌的歌《此刻唱给你》。

是的，这一首景琳的歌曲《入画》，时间来到上午的9:56，将近57分了。是的，很快我们在10点为您带来客语地方新闻，所以呢，千万别走开啦。下一个小时我们有的是留声机，送上这首曹阳的歌《等烟火照亮我》。好，我们下小时再见啦。

司机协利用目的替街智慧，沙巴及沙拉一合作加强婆罗照建制，政府专科医生刘向素人医疗技巧是要前面方案解决。以下是新闻内容。配合2027沙巴利用人，沙巴政府积极规划期盼各项发通，以进一步巩固沙巴作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地位，同时确保沙巴旅游业持续稳健和全面发展。首席部长德杜斯里邦里马哈吉哈吉吉哈吉诺表示，两项计划将延续2026马来西亚旅游业界发展趋势，推出多项精彩发通，其中包括财神节、沙期旅游推广发通，以加强数码营销宣传，以吸引更多国际游客。其后在圣本拿主持2026财神节开幕礼时，阿勇表示，今日公告由青年体育发展及创意经济部部长达杜尼扎姆阿布巴卡提定案推出。沙巴政府也将继续加强圣本拿作为文化及海洋旅游目的地的定位，同时确保作为旅游业重要主产的文化遗产获得妥善保护。为何加开婆罗洲地区经济发展，沙巴同沙拉越州政府将进一步加强工业、贸易及创业发展方面的策略合作。公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部长达杜伊万·文纳迪表示，双方合作将涵盖道路连接、公共基础设施及公桥发展，同时协调两州边境地区的发展规划，实现主人互补。达杜伊万喺在古晋礼貌拜会沙拉耶副总理达杜阿马尔·阿旺·邓阿阿里·哈桑后，向媒体引用表示，也是副首席部长的达杜伊万指出，双方也同意透过沙巴同沙拉耶相关部门交接官员之间的协调机制，将合作更加制度化。另外，达杜伊万证实，沙巴将参加由沙拉耶政府在哈扎耶举办的2026婆罗洲国际前瞻产业展。沙巴妇女卫生及人民福祉部部长达杜朱丽达马中基表示，政府医院专科医生流向私人医疗机构的问题，是要透过全面的方案加以解决，以确保公共医疗服务持续稳定发展。他指出，沙巴长期面对专科医生短缺的问题，因此必须获得联邦卫生部及沙巴政府的高度关注和密切合作。达杜朱丽达喺在阿比主持沙巴健康2.0计划开幕礼后接受媒体访问时，引用表示，佢认为有必要优先改善医护人员福利，包括提升工作设施、整合及奖励制度，以了解公共医疗体系内的专科医生。同时，佢呼吁联邦政府深入研究专科医生专调私人医疗机构的人员，以制定更有效的应对措施。合成突片翻吹一来一复杂，极致翻突切团，正利用数码科技通过加密通信平台、暗面市场及卡件交易，不断扩大突片销售网络。瑞金铺铺长达杜斯里塞夫丁纳苏提安伊斯马尔表示，面对不断演变的突片威胁，执法单位必须采取更现代化、一体化及以情报为基础的执法策略。其讲突片等合成突片不但容易令人高度上瘾，更严重危害生命安全及社会治安。去年前夜共记录超过191,000宗吸毒及滥用突片案件，截至今年3月，本病案类兴奋剂突片案件仍然占超过70%。
政府将继续加强监督工作，包括运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及卡技巧前包强强，同时扩大解读资料及康复服务，让更多接触者获得协助。马来西亚杰加消费人基金会沙巴分会欢迎政府优化柴油补贴计划的新机制，新措施引起消费者将柴油补贴主价转让并权钱发差量的实际使用者。马来西亚杰加消费人基金会沙巴分会主席陈少辉表示，也是一项更加务实及惠民的措施，同时也确保柴油补贴渐渐发放并符合主格人数，特别是每日需要使用差量的民众。其讲新机制已经有助于减轻人民生活成本压力，尤其是烧燃油价格及日常开销上涨影响的低收入群体。贵会也感谢联邦政府持续优化柴油补贴制度，使补贴更精准同更有效惠及目标群体。联邦卫生部官方网站目前出现无法正常访问情况，初步相信同网络安全事件有关。卫生部发表声明表示，当局正展开详细调查，以展开查明事故原因。同时，相关单位已着手进行系统修复工作，确保官方网站展开恢复正常运作。卫生部严正看待此事件，并且正在同相关机构紧密合作，加强系统安全防护，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在网站恢复期间，民众消除通过卫生部官方社交媒体及其他官方资讯平台发至最新资讯。省大建加拉缅甸甘榜本宁拉拉旧间班院教室营业摊位便退货收费，货在在上朝11:43左右发生，摊位退约80%面积便货尸吞蚀。另外还有三家茶及一家摩托茶便收费。沙巴小镇局发表声明指出，当局执法条包后，立即批出16名消防员及消防车，赶往现场展开灭火行动。火势在按照12:05发达全面控制，事故中无人受伤，也无造成任何人命伤亡。火灾起因及损失金额目前仍在调查中。今日重报新闻提要：沙巴持续巩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天会；沙巴及沙拉一合作加强婆罗洲建设；政府专科医生流向私人医疗机构，需要全面方案解决。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VFM。 今天是由王燕芬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提要。

0: 你的凉拌。请勿轻视水灾风险，请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及河流水位变化，切勿让孩童靠近积水或水灾区域。暴雨期间，请避免溪水、游泳或冒险涉水过河，请提前准备紧急应变物资及基本生活用品。若接获当局发出的疏散指示，请立即配合前往安全地点。请记住，今天多一份防范，明天就多一份安全。一个及时的预防措施，或许就能挽救宝贵的生命。如果遇见紧急状况，请立即拨打999求助，携手合作，共同减低灾害风险，安全第一，生命至上。此下讯息由沙巴州消防与拯救局温馨提醒。
1: 2000年的阳光藏在这一杯茶里，今天听来依旧烫手。
2: 想当年，我们一起点过的流行歌曲，每逢星期日上午10:10，准时守在留声机，点出你所愿。现在时间来到就是上午的10:11 ,SUBVFM, 你的凉拌。你好，我是婉珍 Logina, 欢迎大家呢收听我们的留声机呀。所以呢，欢迎朋友们呢拨打我们热线来参与点唱啊 ,0887125910, 喂 ,SUBVFM, 哪位呢？你好。
3: 婉珍，上午好。
2: 上午好，哪位呀？
3: 起码
2: 素琴，素琴，来，要把祝福送给谁？素琴，你是第一桶哦。
3: 哦，是啊，哦，谢谢。
2: 来来来，
3: 寄送给冯宝林、陈桂英，
2: 嗯哼，
3: 黄梅英，
2: 嗯哼，
3: 还有李雪平大哥，还有那个谢谢卢大哥，
2: 嗯哼，
3: 祝大家平安健康，也包括晚生你，
2: 谢谢，
3: 一切都安好了。
2: 真厨房，哈哈哈哈哈，好的，好的，
3: 哎，
2: 加油！
3: 现在要追了，我现在要去追了。
2: 好的，好的，今天这一场10:00很好看，哎，是吧？
3: 对，关系到某一个国家的命运。
2: 对对，某一个国家的命运啊。OK OK， 我们守在 RTM Click 啊，好不好？
3: 好好好，
2: 谢
3: 谢，
2: 拜拜。
3: OK， 拜拜。
2: 我们这时候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 ，SUBVFM 哪位呢？你好，
4: 晚上早上好，爱情来了，
2: 哎，爱情来，要把祝福送给谁？爱情，
4: 今天要祝你当班愉快，平安健康，
2: 好，谢谢，
4: 把祝福送给你，晚上人第一个。
2: 好，谢谢。
4: 还有少奇景象金地风泉修头，祝他每个有个快乐的星期天，听着愉快，
2: 好，
4: 平安健康，你也一样开心每一天，笑笑没烦恼。
2: 好，大家一样哈，记住要像爱情这样一直笑哈，
4: 笑笑一定要笑，
2: 对对对，一定要笑，谢谢你，拜拜。
4: OK OK， 拜拜。
2: 好，我们这时候再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啊，0887125910 0887125910，喂 ，SUBVFM 哪位呢？你好，
5: 王真，早上好，
2: 早上好，哪位呀？
5: 祝你生日愉快啊，平安健康，
2: 谢谢。来，你是？
5: 我是去打如来红秋儿，
2: 秋儿姐，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5: 要送给黄梅英夫妇，
2: 嗯，
5: 马新凤、许贤芳、
2: 嗯、
5: 李凤珍，
2: 嗯，
5: 还有李碧华，这六位就是陈婉珍，你啊，美女，
2: 还有的，
5: 祝大家安康、幸福、快乐。
2: 好啦，谢谢你啦，
5: 谢
2: 谢哈，拜拜，
5: 谢谢，拜拜。
2: 好，再来看看下一位啊，第四位朋友是谁呢？0887125910，喂 ，SUBVFM 哪位呢？你好，
6: 喂，可爱的晚上，上午好，
2: 上午好，哪位？
6: 我是上半夜古静书去你的杜秀英，
2: 秀英姐，来，祝福送给谁？
6: 我把祝福送给新山林珠儿、麻波、黄树林， 吴慧卿，新加坡喜玄芳，马六甲赖秀珍，新春美好，一年四季都美好，也祝婉珍情谊一生，永留健康，四季相守啊！
2: 哇，谢谢你啦，谢谢婉珍一面点播，一面接你们的电话，一面看看这个球赛哈。
6: 好，
2: 拜拜。
6: 啊，拜拜。
2: 好，我们这时候继续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啊，0887125910，0887125910。喂 ，Super VFM 哪位呢？你好，
7: 婉珍美女，早上好。
2: 早上好呀，哪位呀？
7: 我从玻璃水瓶。
2: 水瓶大哥，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7: 送给王正廷、李阿萨、王光耀、林珠儿、一些新加坡的赖小姐，祝他们听歌愉快，谢谢你王正，
2: 好，也祝你收听愉快，谢谢你，拜拜。哦，这时候呢，来再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啊，0887125910，喂 ，Super VFM， 哪一位？哪一位？
8: 啊，主持人什么麦巴里？
2: 早安哟，哪一位呀？
8: 我是什么家？你叫黄翠琴。
2: 翠琴，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8: 你是罗吉娜吧？
2: 是是是，我是罗吉娜呀。
8: 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嗯，谢谢你。
8: 啊，接下来想把歌曲献给黄秀玲、陶素林、金山的林珠儿。
2: 是。
8: 中国民女士林雅芝，祝大家平安吉祥，谢谢罗金兰。
2: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拜拜。好、哦，马上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喽。这首就是来自蔡依林的歌《恰似你的温柔》。

0: 是的，这一首就是来自蔡雨晴的歌《恰似你的温柔》。时间来到上午的10:20，马上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哎，断线了啊。是的，0887125910887125910。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1: 婉珍，早安，你好。
0: 是哪一位呢？
1: 周日值班愉快，我是来自大三角的徐西湖。
0: 西湖大哥，早安。来，
1: 早安，
0: 你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1: 我要把祝福送给邓晴、黄光耀、赖小雄、马金凤、杨露娇。祝大家周日快乐，谢谢你，婉珍。
0: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再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2: 美丽的婉珍，你好，我是李碧华。
0: 哎呀，今天很有缘哦。
2: 哎，我现在我在外面有嘈杂是吗？
0: 没有，你的声音非常的洪亮。
2: 好，我赶快讲。
0: 来，
2: 我要点给徐旭湖、王明英夫妇，还有曹富明，叶叶兰，几个了啊？
0: 四个啦。其实五个啦，
2: 个
0: 其实因为夫妇是两个嘛。
2: 哦，这样就不要了，
0: 不要紧啦，给多一个你。来，
2: 哦，谢谢你啊，就这样就古今邓情咯。最后是亲切的王真啊，
0: 谢谢你
2: 王真，
0: 谢谢。
2: OK，
0: 好的，
2: okay, 拜拜，
0: 谢谢你，拜拜，碧华姐，拜拜。
2: 好，拜拜。
0: 好，再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啊，他高兴到忘记了他是叫什么名字哈，他自己没有说，我好像没有听到啊。来，再接听另一通电话。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3: 何婉珍，你好。
0: 你好，哪位啊？
3: 婉珍，你好啊。
0: 你好。
3: 早安，
0: 哪位？
3: 我是来自大三角的王梅英。
0: 梅英，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3: 我要把祝福送给你。经理杜建刚，罗美珍，还有王珍妮咯，还有一位就是李碧华，谢谢你们啊，
0: 好的，
3: 谢谢王珍，身体健康，
0: 那也祝你收听愉快，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啊，拜拜，
3: 好了，祝福你平安快乐啊，
0: 好的，大家一样，拜拜，
3: 谢谢大家一样。
0: 好，再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4: 王珍，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呀、
4: 啊？我是来自吉隆坡的黄正晴，
0: 正晴姐，来把祝福送给谁？
4: 我要点给即将生日的李亚杂、范爱玲。祝福两位姐姐生日快乐，福气满满。同时也点给。陈丽燕、陈明珠、陈爱丽、和婉珍一起收听、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收听愉快。
0: 好的，
4: 谢谢你，婉珍，
0: 谢谢，也祝你收听愉快，拜拜。
4: 谢谢，拜拜。
0: 好，再看看下一位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5: 婉珍，你好，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许贤芳。
0: 贤芳姐，你的蛋糕我看到了，好漂亮哟！还有那个什么水果捞
5: 生
0: 啊，下一次你来的时候，你来我们沙巴的时候，记得做给我啊。
5: 我要等你来呢，
0: 我等你来我。来，
5: 好了，
0: 来，
5: 来开始
0: 啊，来。
5: 今天我要祝福两位寿星，提早祝福他们。李亚凡、方爱玲，祝寿星们生日快乐，事事平安。同时点给黄清德、杜秀英、邓晴，还有一位陈婉珍收听。祝远方的朋友们平安、喜乐、健康，也包括婉珍你哈，祝你班班愉快。
0: 谢谢。
5: 同时，最后哈，我想要讲几句话哈。
0: 来。
5: 最后我要感谢大家在6月21号出席府上水果捞生聚会的所有各地歌友们，开开心心欢笑的相聚，大家留下圆满的回忆，谢谢大家，也祝大家平平安安，身体健康，
0: 好，
5: 下次有缘再相聚。
0: 好，是的，所以呢，大家最重要是什么？要开心，对不对？
5: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谢谢你，
5: 今天真的很开心。
0: 好，雪芳姐，谢谢你，拜拜，
5: 拜拜。
0: 马上来听听这一首来自谢雷的歌曲啊、哦，多少柔情，多少泪。

0: 是的，谢雷的歌曲多少柔情多少泪，马上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喂，扫宝 VFM 哪位呢？你好。
1: Good morning, Regina。
0: 早安，哪位呀？
1: 我是平林阿杜啦。
0: 阿杜，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1: 啊，送给杜秀英宗亲啦，送给林珠儿啦，送给范爱玲啦，送给查波利以及王振琴，祝大家周日愉快，祝你吃饭愉快 ，Good show， 拜拜。
0: 好，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谢谢，拜拜。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啊，0887125910，0887125910，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2: 你好，王真。
0: 是的，哪一位呢？
2: 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0: 珠儿姐，你干嘛刚才笑呢？
2: 因为不知道要开口讲什么，
0: 还没有说话你就笑了。来，珠儿姐要把祝福送给谁？
2: 我要点给槟城大三角南都黄清德，古晋马丹在野的杨思国，麻坡的黄秀玲，乌罗教育的黄翠琴，槟城的杜建刚收听，每天我的问候虽然短，但三言两语却很暖哦。
0: 嗯，非常暖哦，再加上你的笑声哦。好啦，拜拜啦。
2: 好，拜拜。
0: 谢谢。好，再来接听另一通的电话啊，0887125910，0887125910，喂，扫宝 VFM 哪位呢？你好。
3: Hello， 晚安美女主播，播放点播者来了。
0: 早安呀。
3: 我先祝你周日愉快，
0: 好，
3: 我是来自节奏方跟自己听的黄光耀。
0: 光啊 ，OK， 来继续，光耀大哥来继续。
3: 今天我把这主题给好友冰城大三角的大哥，渭南刘律师、金门坡黄振平、三哥芙蓉马金凤、龙哥金山杨路娇，也包括每一个晚上直播。
0: 好，
3: 大家生活美满，身体健康，同时莫忘主播的那些。
0: 好的，好的，因为你的这个线路呢不是很好啊，一直听到后面有这个声音。啊，所以呢，我建议你等一下呢，在我们的面子书上再写多一次。好，谢谢你，谢谢，拜拜，
3: 拜拜，
0: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啊，0887125910，0887125910，哇，我在看着 TV，OK， 是的 ，Argentina 两粒球啦。好，我们继续呢，来再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4: 啊，婉珍，早上好。
0: 早上好。
4: 我是来自地达州的杨宝华。
0: 啊，宝华大哥，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4: 啊，送给七月二号生日的李亚杂，三号的范爱玲，啊，提早祝他们两位生日快乐。接着下来要点给黄秋娥、李亚芝、欧阳佑顺，最后是婉珍你一起收听啊，祝大家周日愉快，谢谢啊。
0: 好，谢谢你，谢谢你，祝你收听愉快 啊，拜拜。
4: 谢谢，拜拜。
0: 好，再看看下一位哦，0887125910，0887125910，很多的这些朋友们呢，就是在拨打电话之后啊，打通了之后呢，就在 TikTok 里面跟婉珍交流了啊。碧华姐，我在这里看到你了哈，上午好啊。喂，什么 VFM 哪位呢？哦，断线了，0887125910，0887125910，喂，什么 VFM 哪位呢？
5: 我是来自天堂的刘来娇。
0: 刘来娇，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5: 送给你，播音愉快，平安健康。
0: 好，谢谢。
5: 先给济南站的陈嘉文、马子的赵琦、关西照、锦香、爱青、戴美花，也祝他们收听愉快，平安健康，谢谢。
0: 好，也祝你收听愉快啊。拜拜。是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婉珍说话太可笑了，太好笑啦，大家都会一直笑哈。来，再接听另一通电话。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6: 晚上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一位呀？
6: 李先生，祝你上班愉快。
0: 是，谢谢。
6: 我是来自维南的李陈蕊。
0: 陈蕊，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6: 今天祈祷把祝福送给两位寿星，七月二号生日的李亚达，七月三号生日的范爱玲。
0: OK，
6: 再下来再回谢给他们是张素琴、陈桂英、马金峰，还有王珍妮呀、啊。祝大家收听愉快。
0: 好。也祝你
6: 平安喜乐，谢谢你啊，
0: 大家一样平安喜乐，谢谢你，拜拜，
6: 谢谢，拜拜。
0: 好，这时候我们来听听，就是进入资讯，资讯回来将会听到一首粤语歌曲哦，一首合唱的。
7: 沙包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0: 是的，就是《笑傲江湖》的这首歌《词寄》啊，《寄情》《词寄情也可咏》啊，应该是这样了。岂在哎，岂在什么去啊？我都忘了。岂在城崖何闻啊 ？OK OK， 来，我们继续啊，来接听另一通电话。喂，沙宝 V F M 哪位呢？你好。
1: 文珍你好，
0: 早安，早安，哪位呀？
1: 我是锦香。
0: 哎呀，锦香姐，你怎么啦？
1: 终于打通了，
0: 终于打通了，
1: 要放弃
0: 了，哎呀，要泄气了啊！来来来，充气充气，来快点。
1: 首先我要感谢古今时期里的杜秀英、香港的吴爱卿、槟城的龙美珍、李雅芝、新加坡的许贤芳、还有一位美女主播婉珍妮，祝大家平安喜乐，笑口常开。
0: 好的，也祝你收听愉快，谢谢你，
1: 谢谢。
0: 充气了没有？充气了没有？充气了哈，要有精神哈。
1: OK,
0: okay 啦，拜拜。好，再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0887125910887125910。喂，沙宝 V F M 哪位呢？你好。
2: 晚上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呀、
2: 啊？我是吉隆坡的查波利，
0: 查波利，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2: 今天又是打到手酸呢，晚上你辣喂，热线啊，热线，
0: 手酸了，好恐怖啊，这个画面，
2: 啊、
0: 来来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2: 我要点给王振行、杨宝华、李成磊、李贤芳。李水平大哥，谢谢他们送上的祝福，还有婉珍你，祝大家收听愉快，祝婉珍当班愉快，谢谢婉珍。
0: 好的，谢谢。那我需要提早唱歌给你听吗？
2: 不用，不用，到时我会再打来的。
0: OK 啦，谢谢你啦，谢谢你，拜拜，
2: 拜拜。
0: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通的电话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3: 早上好，可爱的女孩，爱笑的女孩，笑声传千里啊！
0: 哇，
3: 那我们大家都发发发了，是吗？
0: 我知道，很遥远的这位朋友，是吧？
3: 啊，来自新加坡的赖小熊啊！
0: 来，小熊大哥，把祝福送给谁？
3: 啊，首先呢，我要祝福啊，槟城的林雪平大哥、徐新江大哥、王光耀，还有没有忘记七月二号要生日的李雅达，阿发，还有发发的好像是范爱玲啊，七月三号是他们两个美女啊，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希望雅达的脚早日康复啊，不要再走路有点臭啊。
0: 哦 ，OK， 好好好。
3: 因为他上次来那天，他来新加坡了，脚痛，那扶的很。
0: OK， 我刚才听他的，我刚才听他的声音，很像很 OK 呀、
3: 啊。我相信他已经好了，因为有你的祝福嘛，你的笑声。
0: 又关我的事。
3: 啊，对呀、啊，你的笑声真的太棒了。
0: OK 啦，谢谢你啦，小熊大哥。
3: OK， 来往生啊，身体健康啊，万事顺利啊。
0: OK， 大家一样啊，拜拜。
3: OK， 拜拜。
0: 好，再来看看下一位啊、哦，0887125910887125910。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4: Hello， 婉珍，你好。
0: 你好，哪位呀？
4: 我是来自新乡的陈明珠。
0: 明珠，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4: 我要把祝福送给好友啊，尤桂芝、镇江陈丽燕、黄整晴、杨露娇、杨宝华。祝大家听歌愉快，也祝婉珍这番愉快。
0: 好的，谢谢你，明珠，谢谢。
4: 好的，
0: 拜拜，
4: 谢谢婉珍，拜拜。
0: 好，再看看下一位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沙宝 VFM 哪位？你好，
5: 婉珍，早上好，古晋邓晴，
0: 邓晴，来把祝福送给谁？
5: 送给徐熙湖、陈清和、陈丽叶、李碧华、许贤芳，真诚的问候你们一声，大家可好？晚生自罚你一块，谢谢。我也问你，你可好？
0: 好，好的不得了。
5: 很好，最好，谢谢你、哦。
0: 好，谢谢你，拜
5: 拜。
0: 好，再看看下一位，0887125910887125910。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6: 婉珍，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一位？
6: 柔佛陈桂英。
0: 桂英，来，桂英姐，把祝福送给谁？
6: 祝福送给李雅蕾、张素婷、马金凤、林珠儿、杨露娇，还有婉珍妮，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0: 好，也祝你收听愉快啊！谢谢你，拜拜，
6: 拜拜。
0: 好，马上来听听这一首于天的歌。这首《天涯芳草》送给大家。

0: 芽芳草，来自于天的歌曲，马上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1: 文珍，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呀？
1: 我是吉隆坡的李亚瑞。
0: 亚瑞，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1: 祝贺啊，七月二号生日的李亚扎生日快乐，喜乐安康。还有点给陈桂英、许贤芳、杨露娇、徐徐无，还有婉珍你，祝福平安健康。婉珍，谢谢你。
0: 好的，也祝你收听愉快啊，亚瑞，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2: 嗨，婉珍，你好吗？
0: 嗨，哪位啊？
2: 我是济南的陈清河。
0: 清河，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2: 我要把祝福送给，等一下，我看错步骤呀。
0: 哈，看错步骤啊？
2: 点给那个七号生日的李亚杂，三号生日的范爱玲，祝他俩生日快乐，身体安康。
0: 好。
2: 另外要点给赖秀珍、廖志深、蔡长妹、季婉珍妮主持人一起收听，祝大家生活十全十美，快乐平安，谢谢啊。
0: 好的，谢谢你，步骤可以收起来了。OK， 拜拜。
2: OK， 拜拜。
0: 好，我们再来继续接听朋友们的电话，0887125911。喂，沙巴 VFM 哪位呢？你好。
3: Hello， 早安，晚安，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呀？
3: 我是罗佛新山道黄林腾。
0: 林腾，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3: 把祝福点给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谢谢秀英祝福我的生日。接下来点给马坡的黄秀玲，马丹在野的杨思国，槟城大沙角那的黄清德，柔佛新山的林志娥收听。祝生活简单，知足平安健康最幸福，也祝你过年愉快，青春永驻，谢谢，
0: 谢谢，拜拜。好，再来看看下一位啊，0887125911，0887125911，喂 ，Sub V F M， 哪位呢？你好，
4: 你好，
0: 喂，
4: 我的廖志深啊，
0: 哦，志深，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4: 我要点给徐熙福、李雅芝、李团磊、林珠儿、和陈清河，祝福大家。笑口常开，还有反正你开心的跟大家互动，
0: 开心的跟大家互动。如果有一天我不开心的话怎么办？
4: 尽量开心哦。
0: 啊，当然嘛，这是我的工作。对不对？谢谢你。
4: 好的
0: 拜拜。
4: OK， 拜拜。
0: 好，再来看看下一位啊，0887125911，0887125911。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5: ，Hello， 亮亮的晚上，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呀？
5: 啊，我是新山的沈宝英，
0: 哎呦，
5: 幸运打得通。教堂回来，
0: 哎呀，哈哈哈哈，哎，来，要把祝福送给谁？宝林，哎，宝云，
5: 祝福顶上子新上的李碧华，
0: 无
5: 论是马金凤，新疆的陈丽艳，冰城的吴秀芳，叶叶兰，最后一位是你啦，
0: 是。
5: 祝大家平安喜乐，快乐每一天。
0: 好的，也祝你收听愉快啊。
5: 好的，
0: 拜拜。好，再看看下一位啊，0887125911，0887125911。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6: 啊，晚上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呀？
6: 我是来自西打头的叶叶兰。
0: 叶兰姐，来把祝福送给谁？
6: 点给柯柔明。
0: 嗯、
6: 林松爱、吴秀芳、沈宝云，还有回血李碧华。
0: 嗯哼，
6: 谢谢你啊，婉珍。
0: 哦，就这样。
6: 祝婉珍和朋友们生活美满。
0: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拜拜。
6: 谢谢，拜拜。
0: 好，这时候我们来看看，来听听这一首歌，刘文正的《大江东去》。

0: 刘文正的歌曲《大江东去》，为什么 VFM 雷威呢？你好
1: ，Hello， 文正，你好啊，终于打通了。
0: 你是哪一位啊？
1: 我是来自深圳芙蓉的马金凤。
0: 金凤姐，你刚才要诉苦一下，结果呢就拨打到啊、就是我接到你的电话了啊。我不是故意接你电话的啊，我不是故意的、啊，没有号码的。OK， 来，
1: OK， 我懂。
0: 来
1: ，OK， 首先我先祝福好朋友唐宝珠6月28号生日快乐，还有朋友好朋友陈明珠、李亚杂、尤桂枝，还有新加坡的许贤芳、感谢贤芳的邀请，才能。有机会和几十年的朋友相见，感恩呐、啊！
0: 好的，开心吗？开心吗？
1: 开心。
0: 所以不要
1: 他的那个水果捞剩啊、实在很好吃，吃到光了了。
0: 你呀、啊，谢谢你帮我吃啊。
1: 啊，谢谢我啊，跟你吃一份了。
0: 好啦，谢谢你啦。
1: OK， 谢谢你啊。
0: OK， 拜拜。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2: 晚间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呀、啊？
2: 我是来自师傅的吴桂清，
0: 桂清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2: 送给马坡的范秀玲先生、林珠儿、范林婷、古晋、杜秀英，还有一位新朋友邓世山收听。晚间播音愉快，
0: 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谢谢，拜拜，
2: 谢谢，拜拜。
0: 好，再看看下一位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3: ，Hello，
0: 你好，哪位呀、
3: 啊？婉珍，
0: 哎、
3: 早上好，我是来自沦落的杨丽丽，很久很久没有参加了。
0: 杨丽丽啊，来来，丽丽要把祝福送给谁？
3: 首先送给你，祝你播音愉快，青春美丽。
0: 谢谢。
3: 我最近可以看到你在直播了，现在。
0: 哎呀，现在可以看到了。

0: 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一起来收听，祝他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了。
1: 好的，
0: 谢谢你，
1: 谢谢你，丽丽，谢谢，拜拜。
0: 拜。
1: 好，再看看下一位朋友啊，0887125910 0887125910，为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2: ，Hello， 空气爱笑的晚餐，你好，
1: 你好，哪一位呀、啊？
2: 我是不是最后一位啊？
1: 你是最后第二位，
2: 第二位啊，幸好幸好打了好久哦，有好紧张嘞、
1: 来。
2: 来啊，来好，首先要祝贺在72号的李亚杂，和3号的范爱玲姐姐，祝两位寿星生日快乐，天天开心。同时也点给林珠儿、黄光耀、许贤芳，还有一位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婉珍妮。
1: 好好好。
2: 谢谢大家，天天都开心，笑笑没烦恼。
1: 谢谢你，谢谢，拜拜，
2: 拜拜。
1: 好，再来看看最后一位了啊，0887125910 0887125910，为什么 VFM 哪位呢？
3: 我是三老月古晋的黄明康。晚上
1: 你好，你好，哪位呀？
3: 黄银长，
1: 银长 ，OK， 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3: 祝给今天生日的黄水银，祝他生日快乐。还有明天生日的范爱玲，还有徐西湖、黄正琴、陈清河，还有婉珍妮，好，谢谢婉珍，
1: 好，谢谢，也祝你收听愉快哈，拜拜。好，很快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告一段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11点为您带来华语地方新闻之后呢，就是进入我们下一个小时的老歌旧曲咯。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陈婉珍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提要。沙巴持续巩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地位，沙巴及沙拉越合作加强婆罗洲经济，政府专科医生流向私人医疗机构，需要全面方案解决。以下是新闻内容。配合2027

今年沙巴旅游年，沙巴政府积极规划举办各项活动，以进一步巩固沙巴作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地位，同时确保沙巴旅游业持续稳健和全面发展。首席部长的 Dusri Banglima Haji Hajiji Haji Noor 表示，这项计划将延续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的发展趋势，推出多项精彩活动，其中包括彩船节、社区旅游推广活动，以及加强数码营销宣传，以及吸引更多国际游客。他是在仙本那主持2026彩船节开幕礼时这么表示，他的讲稿由青年及体育发展及创意经济部部长达杜尼扎姆阿布巴卡迪丁安代读。沙巴政府也将继续加强仙本那作为文化及海洋旅游目的地的定位，同时确保作为旅游业重要资产的文化遗产获得妥善保护。为了加快婆罗洲地区经济发展，沙巴及沙拉越州政府将进一步加强工业、贸易及创业发展方面的策略合作。公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部长的 Dr. Evan Benedict 表示，双方合作将涵盖道路连接、公共基础及港口发展，同时协调两州边境地区的发展规划，实现资源互补。Dr. Evan 是在古晋礼貌拜会沙拉越副总理 Dr. Amal Awang Deng Ali Hassan 后向媒体这么表示。也是副首席部长的 Dr. Evan 指出，双方也同意透过沙巴和沙拉越相关部门高级官员之间的协调机制，将合作关系制度化。另外 Dr. Evan 证实，沙巴将参加由沙拉越政府于下个月举办的2026婆罗洲国际清真产业展。沙巴妇女卫生及人民福祉部部长达杜朱丽达马中基表示，政府医院专科医生流向私人医疗机构的问题需要透过全面的方案加以解决，以确保公共医疗服务持续稳定发展。他指出，沙巴长期面对专科医生短缺问题，因此必须获得联邦卫生部及沙巴政府的高度关注和密切合作。纳杜朱丽达是在亚庇主持沙巴健康 2.0 计划开幕礼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这么表示，他认为有必要优先改善医护人员福利，包括提升工作设施、津贴及奖励制度，以留住公共医疗体系内的专科医生。同时，他呼吁联邦政府深入研究专科医生转投私人医疗机构的原因，以制定更有效的应对措施。合成毒品犯罪越来越复杂，国际贩毒集团正利用数码科技，通过加密通讯平台、暗网市场以及跨境交易，不断扩大毒品销售网络。内政部部长的 Dr.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表示，面对不断演变的毒品威胁，执法单位必须采取更现代化、一体化以及以情报为基础的执法策略。他说，冰毒等合成毒品不仅容易令人高度成瘾，更严重危害生命安全及社会治安。去年全国共记录了超过191,000宗吸毒及滥用毒品案件。截止今年3月，苯丙胺类兴奋剂毒品案件仍然占超过70%。政府将继续加强禁毒工作，包括运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及跨机构情报共享，同时扩大戒毒治疗以及康复服务，让更多吸毒者获得协助。
马来西亚国家消费人基金会沙巴分会欢迎政府优化柴油补贴计划的新机制。新措施允许受惠者将柴油补贴资格转让给近亲或车辆的实际使用者。马来西亚国家消费人基金会沙巴分会主席陈绍威表示，这是一项更加务实以及惠民的措施，同时也确保柴油补贴真正发放给符合资格人士，特别是每天需要使用车辆的民众。他说，新机制预计有助于减轻人民生活成本压力，尤其是受燃油价格及日常开销上涨影响的低收入群体。该会也感谢联邦政府持续优化柴油补贴机制，使补贴更精准和更有效惠及目标群体。联邦卫生部官方网站目前出现无法正常访问情况，初步相信与网络安全事件有关。卫生部发表声明表示，当局正展开详细调查，以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同时，相关单位已着手进行系统修复工作，确保官方网站尽快恢复正常运作。卫生部严正看待此次事件，并且正在与相关机构紧密合作，加强系统安全防护，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在网站恢复期间，民众受促通过卫生部官方社交媒体以及其他官方资讯平台获取最新资讯。深打根卡拉蒙丁甘榜奔林拉拉九间半永久式营业摊位被大火烧毁，火灾于上午11:43左右发生，摊位大约80%面积被火势吞没，另外还有3辆汽车及1辆摩托车被烧毁。沙巴消拯局发表声明指出，当局接获投报后立即派出16名消防员及消防车赶往现场展开灭火行动，火势于中午12:05获得全面控制，事故中无人受伤，也没有造成任何人命伤亡。火灾起因及损失金额目前仍然在调查当中。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巴持续巩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地位。沙巴及沙拉越合作加强婆罗洲经济。政府专科医生流向私人医疗机构，需要全面方案解决。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点子小宇宙，
3: 小餐桌礼仪让你更有风度。餐桌上的礼仪能展示你的教养和风度。今天我们来聊聊几个简单的餐桌礼仪，例如不要把手肘吃饭时不要把手肘放在桌上，吃饭时尽量避免发出声音，切勿在别人谈话时抢话，而且不要把餐具乱放。用餐时细节决定了你的形象，展现出你对他人的尊重。简单的餐桌仪式能让你在人际交往中更有风度，给他人留下良好的印象。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3: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0: 是的，这首就是来自张璐的歌曲，也就是不到三分钟。还有就是上两首歌曲呢，就是来自紫薇的就是蔷薇之恋啊，还有呢就是一首合唱歌曲啊，只有山歌敬亲人呐、啊。这首歌啊，如果有看刘珊姐的朋友啊，都知道啊，这第一首歌是什么歌了啊？好的，就是大家在唱这个多谢了，多谢了，多谢父老啊，父老乡亲这样的啊。好，我们继续呢，继续在第三个小时呢，我们来继续听老歌旧曲，马上来进入资讯，资讯回来将会听到美代的歌，别走开。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3: 茫茫人海，唯有这首歌最懂你。

现在这一首就是来自珠江的《往日的旧梦》，还有之前的歌林聪的《疯狂雨又大》，还有潘秀琼的这个歌曲啊，《情人的眼泪》。美代的《未识》，一箩香是吧？应该是这样啊。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1:37，那希望今天选来的歌曲呢，大家都会喜欢啊。马上来听听下一首。来自黄清源的《秋歌》。

0: 是的，这首 Rita Chow 的歌曲，也就是我们的凌云啊，小姑娘这首歌啊。那在这里呢，我们面子书上啊，就有疯狂公主啦，阿哥哥公主啦，哈，很多的这些名字啊。另外呢，就是我又想起你张小英的歌。那有朋友说她是张大妈，有朋友又说她不是张大妈，她是小巧玲珑的天龙歌后。好，我们继续呢，就是来听听下一首歌。
1: 人来人往，唯有音乐如常。沙巴 VFM
0: 送上这首歌曲，来自邓丽君的《青山绿水我和你》。

0: 是的，这首罗文的歌曲《小李飞刀》。之前呢是邱青云的《世界来变化》，一首客家歌曲啊，邓丽君的《青山绿水我和你》。好，很快的，我们十二点钟将会交班于我们英文组的同事啦，所以呢，在这里呢，也要婉珍和大家说声再会的时候喽。哎，我就看到好多的朋友们啊，就在这个 TikTok 里面呢，有一些就写了一些歌名啊，那婉珍已经记录下来了啊，也希望。真的婉珍找到时间可以去把这些歌曲呢给找出来，如果有哈，如果有嘿嘿。好，我们这时候呢送上最后的一首歌曲给大家了。那我在这里呢电视机前面啊，就是看着这个阿根廷还有约旦的歌啊，约旦的这个比赛啊，这个赛事，那目前呢就是还有五分钟就结束了啊，所以呢想知道更多有关就是这个赛事的赛果的话呢，朋友们记得守在 Sub VFM 的英文组的频道啦。这时候婉珍送上这首
1: 同频率共呼吸 Sub VFM。